说说，哎，人是吧？哎，台湾是人民革命军，俺们这门是咱们的，哪里办了什么人？我们咱把啥人用？啥毛不啥人用嘛？我闹啥人物人？台湾的人民革命军，俺们这玩意干得行，我俩。

0: 的话让这抓
1: 嘎
0: 他把那边的人你这么事他什么来的不行你家是把他什么来我们这么事他们不杀出来什么我们要杀谁不杀谁把你人你这么事

下去了。我刚才对吧中了呀，哎呦让人能打了，那个抓的那次你抓了没打一起。这第一班的人也得是给你们了，大家知道的那个下边吗？我刚才那样子说，那时候把我接我说，我说你的地方马上还把走马来的香。我那女人的啥你一下黑把上水出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